0: 先加强上升。
1: 三十二三十二，
0: 我这里扣了百
1: 分之六十。三十二三十二，百分之六十二。
2: 我是三十二三十二，你好，是哪位先生？
1: 三十二三十二，你好，是哪位先生？

0: 现在我
1: 四三三零零
0: 三十四十
1: 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三十四